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了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跌超过 4%。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而美国银行第三季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的美元，美银的股价跌 4.7%。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 ASML 季绩强劲，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到市场气氛。欧洲的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 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7873点，升45点，升幅 0.58%。 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的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失守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的联储核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加价压力，而全部12个的核区都提到油价上升的影响。褐皮书指出，三个核区认为整体价格涨势强劲，而八个核区称涨幅温和，其中三个核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的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了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的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就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就反映人工智能的投资影响招聘。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合作。

0: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12: 我是梁荣忠，
9: 我是黎莉。
13: Hello， 早晨。
10: Hello。
4: 财经六十分，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宇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9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增长27.5%，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份 CPI 同比涨0.9%，核心价格稳中有升。国台办回应涉台热点，驳斥美方攻台时间的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三家入华 ，Visa 获批筹备金额9。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次冲高，银石延续修复态势。国际方面，特朗普发文，格陵兰岛将启动大规模油气和矿产的勘探。沙特阿美总部遭到袭击，原油价格随中东局势出现了升级。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小幅走弱，黄金价格震荡下跌，美元指数目前是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6: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

0: 新形势之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互利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明天将开幕，到11月的4号将分三期举办。那么本届的广交会有哪些新亮点？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什么方面的新便利？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这里不是单一的产品展示，还具备数字互动、服务对接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介绍，
1: 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 15%， 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增长了约 20%。 服务对接区也是为了方便采购商有感兴趣的新品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一个对接洽谈。
0: 为了持续优化境外采购商离境退税服务，从第138届广交会开始就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无论展馆内外购买的商品都可以快速办理退税。而今年还有新便利，
2: 首次引入一个离境退税终端机，可以支持15种语言，办理退税过程中可以勾选多单合并退税，即时入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离境退税的一个升级服务。
0: 同时本届广交会还将推出专业境外采购商主播直播互动 Ask Me 智能体，为参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 3.2 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 22% 和 11%。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货流方面，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 26.6%。 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单日峰值或将超 6.4 万人次，受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 5% 至 20% 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研判，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4: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0: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10月的14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将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会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其中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 1.1 万家。即将于10月5号启动的第9届进博会呢，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并且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更好地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的吸引力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再来关注中国经济秋季报，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22.3%， 外贸运行整体呈现出了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 2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 进口 16.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1: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 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 27.5%。 其中出口 3.03 万亿元，增长 29.6%。进口 2.13 万亿元，增长 24.6%。
0: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彰显了我国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发布会上，王军副署长特别提及我国持续向新向优出口动能。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外贸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更在结构上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2: 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5: Langley,
6: New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和朋友一番的对话，当时的朋友突然间收到前男友的新女朋友给个 message 他，而他比喻自己为这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就安慰他那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风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风神劲爆流行榜。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4: 寿
3: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从贸易经营主体来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
7: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从单月的数据来观察，9月份 CPI 环比上涨了 0.2%， 同比上涨了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涨幅扩大至 5%。 继续来听报道。具体来看，9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4 个百分点，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47 个百分点，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9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10: 9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9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 50%， 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

0: 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1: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同比增长 7.2%， 狭义货币余额116.76万亿，增长 3.2%。流通中的货币余额15.02万亿，同比增长 10.6%。 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呢，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当中已经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 Visa 为什么此时进入中国市场，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0: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3: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0: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
4: 中国财经60分。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的 AI 相关股都下跌，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辉成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国际能源署 IEA 就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金价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美国公布9月份的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 高过前两个月的 3.4%， 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水平。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升 2.5%。按月计算，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了 0.6%， 符合预期，但是是近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 9.1%， 占了全月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9月的核心 CPI 按年由 2.4% 攀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挫，意味公司或者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 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八成，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 CDS 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概率超过五成。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息抽升，马斯克就回应说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又说公司的订单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国际方面，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是月初首宗病例的亲属，他在星期二发病时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肯尼亚卫生部说两宗病例相互关联，但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在社区广泛传。

0: 传播。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七年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一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三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后死亡。卫生部已登记首个病例的接触者128人，截至星期二追踪到113人，其中108人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有5人在肯尼亚的境外，并已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通报。由于发现有第二宗的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8: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7: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11: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10: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

0: 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1: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1: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0: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规则走向具有示范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共识的逐步落实，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往来有望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将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双方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多个热点问题予以了回应，驳斥美方公台事件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公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针对这一系列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做出了明确回应，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发布会上，另一焦点议题涉及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此事在岛内引发舆论关注，也牵动两岸民众情绪。对此，陈斌华首先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正当权利的态度，表示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他也严正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3: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陈斌华进一步揭露了沈伯阳的丑陋面目，他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曹新成弟弟近日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陈斌华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针对台陆委会对台湾艺人提出所谓两条红线，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11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随后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仪式。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3: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 是发自内心的

0: 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就是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呢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大桥连接着中国辽宁丹东和朝鲜平安北道的新义州，位于原有鸭绿江大桥下游约10公里处，为双向四车道的陆界河大桥。新桥开通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口岸的通信能力，助力两国经贸人员的往来。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相较8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
1: 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业务量、设施利用率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 50.5%， 较8月回升 3.2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9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8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8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3: 中国财经60分。

0: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李恒嘅喺度 ，Jenny。
2: Hello， 大家好。
3: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是暗夜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她因为她很巧妙地将唱期企好，
4: 没错，
3: 为配合人，即是这一句就摆了下去。我想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斯文啦、很 decent 啦、不会讲错嘢啦。想在这首歌就说啊 ,what if 我不是这样，其实我很厌世，其实我不想休息，我想放飞自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10月13号，国家医保局党组召开会议，部署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明确了六方面的重点工作。具体包括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来推进省级统筹，覆盖全生命周期，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全面推行长护险，优化目录和支付管理，健全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以及相关的目录更新，落地按病种付费 3.0 版，强化价格管理，常态化推进药品的耗材集采，推进医保和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落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项指南，提升服务质效，打击骗保，支持医药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

0: 向斗争。公安机关网安部今天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件，这4起案件呢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式软暴力牟利。犯罪嫌疑人依托自媒体账号呢，假借舆论监督、正义曝光名义，通过捏造、炒作企业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受害企业单位主动对接，进而借机牟利。同时，作案手段也呈现出了套路化、隐蔽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或者是通过商业合作、年会赞助、俱乐部入会等名义呢，来敲诈资金，或者是以删帖为要挟，强迫受害单位进行消费交易。此外，涉案人员还利用网络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恶意抹黑主体声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目前这4起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均已经被批捕，或者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视听网络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1个。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比上年减少了约2400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进行了倾斜。同时呢，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金九银十呢是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上海二手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出现了提升。
1: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2: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1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1: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3: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十一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带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1: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万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4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0: 上海链家研究院资深分析师任静：
4: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眼下呢，在新疆的莎车县迎来了丰收季，在科技的赋能之下，昔日3万亩盐碱地实现了玉米、棉花、特色林果的丰收增产。
5: 温珀是南疆区域特有的古老林果品种，莎车县温珀种植面积4800多亩，今年近半数温珀采用了营养液喷施新技术后，首次实现了丰收又丰产。
6: 我们今年温珀比去年长得好，降价格为15元，平均下来15元每公斤。
5: 近年来，为解决莎车县耕地盐碱化问题，上海援疆指挥部搭建科技协作桥梁，利用植物浓缩营养蛋白液喷施新技术，建设规模超3万多亩的康马新疆农业科技示范项目，通过根施、滴灌、叶面喷施等技术，让两果喝上。

0: 养营养液。前段时间，沙车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区内的玉米、棉花等大田经济作物和西梅、黑杏、大枣、温珀等特色邻国产业进行测产，大田作物亩均增产 10% 以上，特色邻国产业亩均增产 20% 以上。
1: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767.23 点，下跌 0.88%。深成指报 12110.59 点，收跌 1.97%。创业板指收报 2866.76 点，收跌 3.1%。今天北证50指数收跌 0.66%， 科创50指数收跌 3.2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4264亿，整个市场呢有超过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市场延续的过去的这个下跌趋势呢，还是在继续下跌之中。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啊继续缩减，到两市成交是 1.4 万亿，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4400家，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跌得更多。而从板块来看呢，主要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护盘作用，类似像这个石油、煤炭、电力、航运，另外像传媒、元器件等等相对涨得比较好。而跌幅比较大的是这个像风电设备、通信设备、电池半导体等等是下跌的比较多。我们指数呢在弱势下跌之中啊，过去的这个短期支撑点呢在3741点左右呢，是连续进行了两次考验。在连续下跌以后呢，其实在这个3740点附近呢有望产生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其实短期下跌的比较多以后呢，其实是耐心等待一个反弹以后的这个机会啊，再次进行减仓。而对于没有仓位的投资者来看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有啊短线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针对四季度来看呢，其实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御性机会啊。从最近来看呢，像高红利的个股一直是跑赢整个市场，相对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类个股呢，短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下跌之中。所以从整个四季度来看，防御性板块啊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随着两市的这个成交量不断缩减，其实市场的人气在不断的在缩减之中。所以在短期来看呢，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机会来看呢，是一个量能要逐步缩减以后一个逐步放出的过程。所以短期来看呢，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寻底之中啊，所以风险是在短期来看是一个释放，在利空不断的这个释放之中以后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反弹呢来自于一些超跌的个股。我们最近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呢会有一次比较好的反弹机会。而中线来看呢，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市场啊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